做丢因丢身故啊，那起来时候他那代丢得过啊，古底下开那过得啊，因丢身故也打过啦，我开过得啊，古是古啦，先看那古也打因丢 Anne Murray 也开起啊。